0: 一挂，我老奶奶们咋样哈？
1: 哦，那问题啊，问题啊，问题啊，马家把那工哎，得要别人那老一大年么，工会呢，年么，年你不忙年么，过年呢？
2: 问题啊，问题啊，问题啊。